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

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纸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八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6-109 4007-106-109 订购，电话此刻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不能够人体合成，拿回家尽快吃起来。每天我们的眼睛都在使用，都在消耗，而服用叶黄素只是直接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营养屋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三瓶也不是六瓶，是八瓶，而且都是新日期，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而且这款是青少年、老年、中年都可以吃的护眼产品，594八瓶，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

0: 七。
1: 职称八。
0: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1: 能力 K。
0: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4: 要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两三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6月6号爱眼日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一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力度大，时间短，请马上拨打400-710-1009。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两三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物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1009，400-710-1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6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1009，400-710-1009，每天两三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

界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

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酯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八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6-109 4007-106-109 订购，电话此刻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不能够人体合成，拿回家尽快吃起来。每天我们的眼睛都在使用，都在消耗，而服用叶黄素酯是直接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营养屋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三瓶也不是六瓶，是八瓶，而且都是新日期，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而且这款是青少年、老年、中年都可以吃的护眼产品，594八瓶，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要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两三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6月6号爱眼日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一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力度大，时间短，请马上拨打400-710-1009。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两三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

0: 亮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物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六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新月。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歌是来自 Eva 萧亚轩一首非常抒情细腻温柔的歌，她和她的故事，描摹着一段青涩的恋爱过往。

的季节，漫步街边风景，自然风光，也不需要我们花费分毫，但你却可以感觉到那一份非常轻松的乐趣。我是 DJ 星月，听音乐也不用花钱。五月天的这首歌《温柔》。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这是一首李宗盛的老歌，但是彭佳慧的演唱会是怎样的味道呢？那一夜。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一首非常动人的轻松的歌曲啊，这里是今天我当班啊，青春修炼手册过后，我们再来听到不一样的醇厚感觉。黄小琥用她醇厚的烟嗓娓娓地诉说着，不只是朋友，把暧昧的情愫唱得细腻绵长，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让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六月六号爱眼日，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跟平时198元的是一模一样。今天买等于省了一半还拐弯，关键是早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牛先生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10 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他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六月六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8瓶到手，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标志性的唱腔，带着一种独特的故事感，用心良苦，道尽了感情里的遗憾和牵挂。而继续我们将听到梅艳芳的这首超级经典的歌《女人花》。

0: 道，
1: 说设计，
2: 说知识，
0: 说专业，
1: 说态度。
0: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4: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板块，我是 DJ 新月。
5: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4: 嗯，张善明老师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啊。这个每年呢，金管家装饰呢是以回头客来判断您是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而张善明老师每年都是回头客优秀设计师当中的 C 位。
5: 这个要谢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还有我们在我们这边装修过的业主们，
4: 其实我处得下来之后啊
5: ，感觉。一个是工艺啊，一个是用材啊，包括整体的配套下来，大家还是比较愉快的。
4: 嗯，
5: 虽然说这个装修啊，它一定不会是那么的完美完美，
4: 嗯，
5: 但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到让它更完善一点，
4: 嗯，
5: 哎，最后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
4: 嗯，
5: 给呈现给大家。
4: 对
5: 对，
4: 其实我总的来说觉得，如果是用回头客这个指标来判断设计师，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就是曾经很多年前在您这里装修过的，
5: 嗯，
4: 他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又回头再来找您设计，或者推荐他的亲朋好友来设计，这件事情本身他概率就很低。
5: 对
4: 啊，
5: 本身装修这个事情，它不像我们就是去什么菜场买菜啊，
4: 嗯，
5: 就是复购率就非常高。我们像装修这个行业，
4: 嗯，
5: 你就像我今年，我们有个客户是，应该真的是十年，
4: 嗯，
5: 整整十年，他再一次装修，
4: 嗯，
5: 他就想到了我们，
4: 嗯。
5: 可能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以前的一些合作基础，
4: 嗯，
5: 再加上本身金管家整个公司的形象啊，
4: 嗯，
5: 包括在行业的影响力啊，可能也一直在扩大，
4: 嗯，
5: 他就没有任何的第二选择，就直接找我上门给他测量，
4: 嗯，
5: 然后顺理成章了，装修的好，可能陆陆续续这几年他也看到了我们公司的一些变化，
4: 嗯，
5: 然后他这前两天我们去现场交底，他就跟了我来了句，他说，哎，善明，你比以前更细致了。我们的项目经理还是我们以前的孙林华孙经理，
4: 嗯，
5: 我还有一个工地是明天开工，
4: 嗯，
5: 这个工地在滁州，我这次也是指定他来做，
4: 嗯，
5: 说实话，嗯，经过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打磨，说实话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
4: 嗯，
5: 对于这个工艺的细节呀，包括每一个节点需要做什么呢，
4: 嗯，
5: 大家都有了很大的一些提升，
4: 嗯，
5: 就像我指定的这个项目经理叫孙林华，
4: 嗯，
5: 他呢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啊，就是他会自己拿个马克笔在现场去慢慢的去标记，如果是木工胶底，他会标一下，哎，这个地方吊顶掉多少，这边是有水管，需要让开多少，包括有空调的这个管道怎么去走的，他跟以前不一样在哪里，他自己如果这个木工师傅或者水电师傅不在现场交底的时候，他一样能把这个底跟我交得很透彻，
4: 嗯，
5: 不会有就是到现场不对再调整的这种问题存在，
4: 就是说
5: 很少
4: 已经

0: 是专业性非常强，然后同时也学会了您的工作方式，就是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哪哪哪儿都给大家记得清清楚楚。
1: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还真是在学我，因为我到工地我就喜欢带个马克笔，就是一些地方我会再标一下，如果户型比较大，而且这个操作点位比较多，虽然说我们这个图纸上会有显示，那我在这个现场可能会再画出来。画出来之后，这个顶上有几路灯线呀，我都会标啊，一二三。那这个墙上它的面板够不够？是一个面板，我们尽量让它有三个按钮。那如果多的话，那要考虑到尽量少用四开，所以说会统计一下。图纸上有，那到现场跟师傅交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再计算一遍。这种我觉得就比较就是好，到后面就是遗漏的会很少，然后呢做起来呢会更顺手一点。
0: 就是赵老师非常非常细致啊，不是说画完了图跟你们把图都交代好了，完了以后呢你就不操心了啊，而是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啊，在现场再帮大家非常细致的画出来，其实也是叫做指导出来啊。最有意思的是，赵老师的项目经理也和他一脉相承了。那么对于我们业主朋友们来说呢，二话不说回头选择，这个也真的就是用脚用心的来投票。所以我说装修这个事情啊，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但是一旦重新再来装修，回头再用您的真金白银去做投票，那就一定是真正的信赖，这个很重要。
1: 对，我们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可能一直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于我们家庭装修或者家里有一些什么修修补补的呀，或者哪怕是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联系监管家，你也可以找月月，就是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就是这个微信的已经是小写的 FM3531。添加微信之后，我觉得你就可以把我们监管家呢就当做一个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跟他去说一说。哎，比如我家的这个插座啊，或者我家的这个空开啊，有些地方可能会容易这个短路啊，跳闸的问题，你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咨询，问一问，了解一些情况。如果我们的工地在附近啊，说不定顺手就可以让水电工到你家帮你去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方便，我们也希望通过九九五这个平台呢，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哎，在装修这一块能够想到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就是即将装修的朋友，那可以把我们监管家呢当做一个考察公司，哎，你可以抽空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看一看，哎，像善明讲的这些装修的一些细节啊，包括我们一直讲装修里面的各种施工工艺，那在我们监管家应该也有展示，你可以顺便看一下，然后整个房子装修起来大概的一个轮廓、一个时间、一个费用是多少，那你能做的应该是叫心中有数。哎，如果筛选几家之后，哎，感觉监管家不错，那我们就可以正常走这样一个流程，有幸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合作。
0: 真的太好了啊！大家记得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字母 FM35315 啊。昨天赵老师跟我们大家提到了说，作为我们975的听友呢，我们的监管家呢是给大家提供在水电方面的终身质保。那具体的细节呢，其实也没太来得及说的太多啊，因为好像就是经常。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友的话，你肯定知道。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他是新听众，他或者是无意中听到的，那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吧。
1: 像我们监管家呢，就是水电，首先它有专业的一个质保，其次呢，针对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水电是终身质保的，就是你但凡你的水电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什么爆管呀，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由我们这边帮你直接兜底，
0: 这个挺好的，就安心了啊。
1: 对，因为装修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一直讲的这个隐蔽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后期装好之后，你是完全隐蔽在墙体里面，你根本就看不到，就是哪边有线，哪边有管子。那你如果一次性把它做到位，没有任何的售后，那大家就是最踏实、最放心的。本身就像我们水电这一块，就是每一个这个管子接好，包括有线管和水管走的地方，我们竣工之后啊，也会给大家就是录一个相当于 VR 的那种视频，给大家相当于就储存起来。如果哪一天家里需要订一些东西，你也可以随时调到这一份资料，你知道我哪个地方有水管和线管，就避免去订到它。当然，在这个施工的尾端，可能我们需要家里安装一些东西，比如安装橱柜啊，安装衣柜啊，甚至有一些装饰化，在装的时候，一个工地群里面有一个小的状况，这个也正好是接广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些适老化， 特别是由洗衣房或者在阳台放洗衣机的这种空间，像。

0: 把洗衣机并排抬高。新老师，我不知道你理不解我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考虑把洗衣机就是抬高之后人不挖腰这种做法。那在这个做法做之前，最好是在水电施工之前一定要确定好，哪一个品牌的洗衣机，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有些商家有些洗衣机它如果你改变了就是它的这个方案，它是不允许你抬高的。那如果我们硬生生把这一台洗衣机或者烘干机抬高之后，有可能会厂家说我不给你质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工地，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水电工呢，确实他也是根据当时交底的来做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器的这个商家呢，他又说抬高他不给质保，这个就很尴尬。那业主到底是抬高还是不抬高呢？最后可能为了这个质保的问题，还是妥协了，就还是真老老实实的落地。那这就牵涉到什么呢？就是水电工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返工的事情了。虽然说这个是个小事情，毕竟如果这个水电工他又不在附近，单独跑一趟，可能会牵涉到一些返工的费用嘛。就为什么说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最好是能把设计就打磨好，方方面面的。你就像在水电工施工之前，你这个什么分管机啊，包括中央空调呀，还有一些什么净水器，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到底是并排放还是垒起来放，这个都做法都不一样。
1: 这个是不是我们业主自己也得上心？因为可能买家电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他们自行操作的。
0: 对，像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就是硬装全包，包含地板、地砖这些硬装的材料，相当于是一个精装修的标准。但是家用电器啊，是需要我们业主自行去采购。
1: 对，所以我们业主在买电器的时候，可能你就得多个心眼儿。今天听我们节目以后啊，你就有数了。就是你家这个洗衣机啊，它能不能抬高？
0: 就是厂家允不允许你抬
1: 对，你
0: 高？
1: 得问他一下。对吧？
0: 对，你就像我们这个商家，他说，哎，你抬高之后不好质保，那这个就非常麻烦
1: 明白了啊，这个大家也得跟着吃一堑长一智。
0: 你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壁挂洗衣机，因为现在我们每家每户装修，我接触的案子很多，确实家里肯定是不止一台洗衣机，有洗衣机、烘干机，同时可能还有，一个滚筒或者再匹配一个就是挂墙的那种洗内衣的洗衣机，那它挂到哪里？它是不是对这个墙体有要求？有些这种商家，我们尽可能是选择那种240的墙或者200的墙，甚至是一些这种混凝土的墙去挂这样一个洗衣机，它更牢靠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后期的150的墙，那有可能这个商家他说你这个墙太薄了，这个一旦装上去震动太大了，可能会脱落会掉下来，不给
1: 好
0: 质
1: 像
0: 保，
1: 真的是，
0: 甚至还不装。对。所以说我们在装修之前，特别是针对家用电器这一块，我建议一定是要考虑好，一个是像设备类的东西需要哪几种设备，家里有几台洗衣机，然后呢，我们如果是楼上楼下需要有一些这种管线机或者这种指引机要穿上去的，那一定要跟商家提前确定好。
1: 我
0: 真
1: 觉
0: 的。
1: 得这看来是现在是壁挂式洗衣机挑墙。
0: 还要挑墙，对，
1: 然后
0: 太薄的墙不结实嘛。
1: 对，赵老师，我在你这儿就是学到了很多家电新知识，因为可能好久不研究这个了，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我问你说现在的洗鞋机，就是洗衣机里配套带洗鞋功能的，我问赵老师值不值得买，赵老师说值得买。
0: 对，我们现在有好几家都考虑了，甚至有些洗衣机它还是配套三桶，就你可能不需要单独配这样一个挂壁洗衣机，像这个三桶的这个洗衣机，它就有一个就是桶，就是专门给你去洗内衣啊、洗袜子啊这些功能分开的。但是就是无论是哪一种啊，你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一些情况，一个是空间允不允许，还有就是在于电器这个预算上面够不够，那是不是要为他去买单？那在确定好之后，那水电工在施工的时候，他也会根据这个去排水排电，等等细节。
1: 太好了，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你肯定有一肚子的问题，想要问赵老师。
0: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8号。
1: 对，跟赵老师现场见见面，感觉更好啊。地址是在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就在那个大的十字路口啊，就是金银国际购物中一这个购物中心对面啊，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啊。那么门口呢可以停车，来之前你打个电话02558835315，588-35315，最好呢是加上管家音乐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小写字母 FM35315，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随时有问题就跟月月联系，然后找赵老师更是不在话下。好，谢谢赵老师，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

0: 线025-588-3535 588-3535。
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南京经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5，588-353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3: 少年，
4: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荡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5: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二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

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医院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下午的音乐时光就在 FM975 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星月。在听完了小刚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之后，我们再来听任贤齐和大 S 心肝宝贝。

今天我当班，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跟新月一起聊一聊，不花钱，你可以靠什么把周六过得满心欢喜？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就是怎么过得欢喜，以及怎么不花钱。OK， 欢迎你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找到今天我当班，我是新月。今天我们来听到张杰高音区非常恢宏饱满的演唱，这就是爱，把爱情里的热忱尽数唱响。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

0: 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

0: 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星月。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是来自陶喆的《今天没回家》，独特的蓝调曲风，慵懒随性哦。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

0: 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还有说不完的话。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纸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八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电话此刻就可以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

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叶黄素不能够人体合成，拿回家尽快吃起来。每天我们的眼睛都在使用，都在消耗，而服用叶黄素只是直接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营养物的这款是五合一的配方，还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使视力更精准，同时缓解黄斑退化病变。4007106109 4007106109订购。再次提醒各位，全国爱眼日补贴活动还有最后两三天就全部截止了，6号当天全部收官。现在订不是三瓶也不是六瓶，是8瓶，而且都是新日期，从来没有过的力度，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而且这款是青少年、老年、中年都可以吃的护眼产品，5948瓶，单人吃能吃小一年，每天仅需2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97.5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在听完了一首苏慧伦和莫蔚合作的《失恋万岁》之后，我们一起回到在9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们听到韩晓的这首《大头皮鞋》，就好想穿上大头皮鞋出门去旅行走四方啊，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火热吧。

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

0: 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今天我当班，我们来听到这首伊能静为庾澄庆作词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春泥》。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南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要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2-3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6月6号爱眼日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力度大，时间短，请马上拨打400-710-1009。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2-3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屋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1009，400-710-1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6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1009，400-710-1009，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周华健的歌简直旋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而华健大哥的歌声多么的具有熟悉亲切感啊。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星月，再来听到当年很多人心中可爱的小魔女范晓萱的这首简单可爱的歌。我

0: 许巍的这首《时光》充满着一种执着的力量，还有一种跃动向前的勇气。在下午的4:40，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星月，和你换一种感觉，继续听歌。
1: 在敲打我窗，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行音乐广播。
1: 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王菲刚刚那一首《怀念》，唱腔清冷细腻，一字一句的寄托着对故人旧事的怀念。而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李健的《绽放》，带着民谣清澈的治愈感，歌声里描摹着万物生长的温柔和希望。也愿你能够在音乐中用心感受着日常点滴，也许在平凡生活里处处都藏着不需要花钱的零成本的小欢喜。我是 DJ 新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今天我当班，享受音乐吧，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7: 值得随心流浪。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要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两三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6月6号爱眼日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力度大时间短，请马上拨打400-710-1009。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两三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物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1009，400-710-10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六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1009，400-710-1009，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6: 都值得随心流浪。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

0: 来回答大姐。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1: 对，魏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2: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6: 值得随心流浪。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3: 你们瞧他多笨。
2: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4: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2: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1: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7: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2: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4: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2: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8: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9: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1: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的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

0: 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

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巧，每一颗孤独的心，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2: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6: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1993年10月18号，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

0: 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1: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3: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3: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是。

0: 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弹琴，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菜都敲扔了。
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5: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 不挑食，
4: 每一份饭都吃完，
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2: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5: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3: 同学、
4: 大姨、
2: 奶奶、
4: 小姨、
3: 爸爸。
5: 拒绝浪费，从。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核心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

0: 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

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茶会友，以茶代友，家里来人泡上一壶好茶来招待，选一份茶礼送给亲朋好友，既体面又有礼节。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现在上新了少量的花香绿茶礼盒，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带回家。漂亮的外包装，耐泡好喝的品质，以及超级福利的价格，真的不容错过。零售价格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是299，馈赠送礼自己喝，性价比都是超高。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即刻订购。吴先生订购了5套馈赠客户，说一个手提茶礼才100多，比粽子礼盒还便宜。刘女士自己订了1套，那1套呢就是159，2套呢是299，大家按需订购。这茶啊，我自己在喝，非常的耐泡，生津又好喝，办公室每天的口粮茶。张先生也是家用，说父亲爱喝茶，端午带回家。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级的云栖花香绿茶，全部都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香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一个礼袋里有2盒，手提袋上标注299元。那现在订购给您发2提4盒，端午选节礼，绿茶礼盒才100多。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男友。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阴。